好，我们回到申命记33章第八节，论立位说，耶和华你的土民和乌灵都在你的千乘人那里，你在玛撒城试验他，在米利巴水与他争论，他论自己的父母说，我未曾看见，他也不承认弟兄，也不认自己的儿女，这是因立位人遵行你的话，谨守你的约。哦，墓中无人啊，墓中无父母无子女，只有耶和华。这好，我们今天看起来太残忍了，但是从神的心来看，他是要人专心的忠于自己，而不会忠于世上的人，包括那世上的亲人啊。立位人因为忠于上帝，攻击自己的父母，自己的父母和兄弟如果拜偶像，他都是不认自己的父母兄弟儿女，只遵行主的话，把那些悖逆的人杀掉，所以他们就特别有福的，要将神的典章教训雅各，将神的律法教训以色列人，他们要把香焚在神的面前，把全身的燔祭献在神的坛上，那这是给立位人特别的一个祝福啊。立位人因为眼中没有别人，只有上帝，连父母连亲人都不放在眼里，这个上帝很喜悦。那么再回到历代志上第六章，立位人里面有一派呢，神就让他们在圣殿里供职。本来可拉的后裔就是立位人里面的一个宗族，就是他们很可拉很盼望能够在圣殿里工作，盼望在圣殿里工作，羡慕圣职，这是好的，但是用野心来夺取就不好了，你求上帝给你就很好，上帝后来还是给他们了。那么这个供职的人员啊，大卫在立位人里面设立的供职的人员，就是在按着班次供职，有歌侠的子孙，唱歌的希曼，这是男高音啊。希曼是约尔的儿子，约尔是撒母耳的儿子，撒母耳是以利加拿的儿子，以利加拿是谁的儿子啊？这些里面也有谈到可拉哈，可拉是以斯哈的儿子，以斯哈是歌侠的儿子，歌侠是利位的儿子，利位是以色列的儿子，就是他们的历史里面有血有肉。有泪，也有很令人发指的死亡的事件，但是总的来讲，他们是蒙福的。他们这个支派羡慕善工，神最后也把善工给他们。虽然他们曾经在羡慕善工里面有不当的举动哈，在历代志上第六章就讲到这个他们的子孙的情形。在第六章的49节也讲到，这个立位人里面最显赫的当然就是亚伦和他的子孙了。那么他们是在至圣所办理一切的事，为以色列赎罪，是照神的仆人摩西所吩咐的。亚伦的儿子是以利亚撒，以利亚撒的儿子是菲尼哈，菲尼哈的儿子是亚比苏啊等等。那么这个祭司是没有自己的地的，为了要他们专心祈祷传道，但是呢，亚伦的子孙还是有一些地，这样他们生活还是可以方便一点。本来。

始他们的生活都是从以色列的奉献来的，那么现在呢，神还是又给他们一些，给他们一些地和城。那么那个城呢，重要的就是亚伦的子孙得了陶城希伯伦，这个在第六章的第57节啊。陶城就是不是故意的杀了人，那么为了躲避报血仇的来杀他，他就躲到陶城里去。所以陶城就是人走投无路无路可走的地方，有地方可以去。那我们可以说今天教会就是一个陶城，教会就是全世界所有无路可走的人有地方可以去，在艰难的时候有地方可以去，神为你开路的地方。教会是任何人都欢迎来的，欢迎到这个地方来得到上帝恩惠的保守，欢迎来到这个地方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那么他们得的城得的地啊，在第6章第61节有讲啊，哥辖族其余的人撵阄在马拉西半支派中的地得了10座城，就是这些地都是其他支派取得的，但是有一些要分出来给亚伦的后裔啊。那么在马拉西的支派地中，他们得了13座。米拉利族呢，按着宗族在流便支派中得了一些地，加德支派中、西布伦支派中也得了地和城。以色列将这些城与其郊野给了利未人。那么这以上路名的城，在犹大、西面、便雅悯三支派地中，以色列撵阄给了他们。哥辖族有几家在以法莲支派的地中得了城邑，在以法莲山地得了陶城、事件与其郊野，又得了基色与其郊野。在这许多得的地里面，就是我们想到神的确是怜悯整个以色列，也怜悯以色列人的神职人员，给他们那个生活所需要的，给他们丰富的预备啊，这给了他们郊野，所以他们有工作，他们有侍奉，他们有生活所需要的。这里我们都要小心啊，因为人的软弱啊，各种的状况都可能产生。利未人和祭司，他们的吃的从哪里来？他们没有自己的田地，没有，甚至没有自己的诚意，后来当然还是得到一些，那他们怎么生活呢？他们的生活常常主要就是从献祭的物里面得到吃的，献祭的物里得到吃的。那么本来以色列人的献祭就是献给上帝的，但是实际上帝不需要吃肉，这些都是常常在圣殿里工作人员吃了。那么圣经就讲了一句话，说以色列人呢，祭司们呢，全心希望我的百姓犯罪，因为犯罪就要献祭赎罪，献祭赎罪就有肉吃，所以你多多犯罪，我就多有肉吃。哎，这个是很不恰当的想法，可是这个很不恰当的想法显然在以色列的神职人员里面有，那我们需要避免，我们求主怜悯我们。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我们祷告。亲爱的天父，求主帮助，让我们能够享受你为我们个人所预备的，为全体所预备的，彼此帮补，能够荣耀上帝，造就所有你的儿女。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0: 平安，我是张君丽。诗篇说，我的心平稳安静，好像断过奶的孩子在他母亲的怀中。在这个忙碌的城市里，佳音电台每天陪着您，为心灵预备一个安静的绿洲。谢谢每一位听友的爱心奉献，让这一份属灵的喂养与陪伴从不间断。现在诚挚地邀请您，在这个募款季节再一次与我们同工。您的支持是为了守护这一份清醒与平安，让更多焦虑的灵魂在电波里找回与神同在的安息。谢谢您，愿神亲自祝福您的奉献。这份爱正在等待您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10元，一年3650元，与我们一起守护城市心灵。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你好，我是平镇浸信会黄炯荣牧师。您现在收听的是桃园 Go Go Radio。那等候上帝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祝福您每一天都得着上帝的赐福，充满平安喜乐。 Go Go Radio 与你一起 Keep going。
2: 台北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伊要亲像树栽伫溪边，照时结果子，伊的叶也袂打去，伊所做的一尽乡土。

各位亲爱听众朋友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听堂，和咱今仔日做灵点的空中，搁一摆要来看彼得后书第三章14-16节，这是这张批信上罗马的一段，中间这个主题，伊对14节安尼讲，所以亲爱的朋友，既然您得听候这些代志，在上帝面前就尽力追求，和家己无缺点，无通指责，通甲伊和好，就将咱的主的宽容看作恁得救的机会。这嘛是咱亲爱的兄弟保罗，用上帝赏赐予伊的智慧写批所宽免的，伊所有的批拢有讲起遮的事，伊的批有一寡好理解的话，遐个愚妄无定性的人会甲伊曲解，拄甲因的曲解其他的经文同款，结果因家己脱灭亡。昨咱特别看到彼得伫这个所在提到保罗是因的同工，所以这款的同工非常重要，互因会当知影保罗所写这的批信已经甲犹太传统因点的咧看，即马咱讲的古约，无论是律法还是先知的册，因已经甲这藏伫个规个敬拜、学习、追求真理、认捌上帝、结连到顶了。咱若看到使徒在讲到耶稣的事的时，在讲到伊医病、关怀、传上帝国的福音，这拢有应验先知所咧讲的。所以咱看到咧初代教会迄阵兄弟姊妹聚会，尤其是有犹太人基督徒伫个的场合，因就会将保罗的批信含遐个先知的册顶顶者，甲结连到顶，所以咱才会看到上尾今仔日读个16节讲，因为保罗伊有讲起遮个事。这些书就是在讲到基督国话，基督要过来，这些书保罗有讲到这，结果基督书因曲解这些代志，这有影是恶理解的话，这基督书扭曲曲解这些书保罗的批信，甲因点伫个扭曲曲解其他的经文同款，上罗马伫讲到遮其他的经文，就是伫讲到因传统顶头所有遮的经典遮的册。对安尼，咱会当看到敬虔甲圣洁是主过来迄时的面貌情形，上帝眼前无来，毋是伊无关心，是伊要予咱加一寡机会，予人悔改、相信福音、接受拿撒勒人耶稣就是基督，是弥赛亚。耶和华的日子已经开始了，所以保罗也不止这个一个人，因轻视
看轻上帝丰富的慈爱、恩典、宽容、忍耐，亲像罗马书第二章第四节的讲，这是上帝的恩典慈爱，要让人会当悔改。保罗一直的强调这款的宽容和忍耐，这是上帝。所以在罗马书三章二五节第九章二二节，对安尼，咱会当看到彼得甲保罗，因拢同意认同上帝的宽容甲忍耐，毋是无缘无故的，有原因，就是要通互人悔改，这毋是要互人有犯罪的借口。有个人就想讲，时间也未到，所以伊都无定睛、无注意，伫个伊家己信仰生活的回应，无保持、无学习敬虔圣洁的功课。所以保罗甲彼得同款，你讲到人唔通赖皮。这不是两千年前的代志，也是今仔日的代志。有一款的观念想法，拄好显明这个事实。咱会听到有人来追求、来认识基督甲十字架救恩的真理，听到这会当带予生命的改变，生活的实践，伊嘛有影来教会，感受到兄弟姊妹生命的喜乐、欢欣甲平安。伊嘛是要愿望家己会当得到，所以这对伊有影响。唔不一项咱会听到的，就是啊。等我较有时间的时阵，我再来洗礼。啊，等什么时阵我再来洗礼？用人的经验、人的时间，要来看接受耶稣做主、领受洗礼这个时间。因为人会去想到，我若信主耶稣、领受洗礼了，哦。干那足侪代志都袂用得做，有个人会甲讲，你袂用得饮酒，啊袂用得开查某，啊袂用得食薰，袂用得安怎？因为伫个教会历史顶头，有时咱会看到一寡遮个教导，所以即款呢影响伊，甚至咱嘛听到有人讲，哦，洗礼了，都爱奉献。都爱安怎，都爱从啥，这就好一挂人有一个想法，安尼我等下即要死啊，再来洗礼。这是真曲解、真扭曲的想法。因想讲，反正上帝的宽容，上帝伊会忍耐，而且时间也未到。基督要来的时间也未到，我阁会当安尼较晚再来洗礼，这就是曲解圣经的话，曲解遮个洗礼意义。洗礼以后，咱的经验享受教会生活，唔那甲上帝中间的敬虔敬拜连结。主神的耶稣基督国话带给我们的愿望，不然呢在跟兄弟姊妹斗阵，在教会生活也是一个极大的稳定祝福啊。休息一下。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和我们在空中再一次来看彼得后书第三章14-16节，这是这张批信上罗马的讨论分享中间的一个主题，这个主题来提醒一些假教师曲解解释不对，特别是保罗批信好像亲像因乱解释遐个经文经典先知的话，所以对今仔日咱所读的这段，咱会当看到彼得伊咪鼓励提醒的几项，咱看到真水的一个同工的关系，也就是彼得咧写这个批信给兄弟的时阵，因已经不只会当领受看到保罗伊送予教会的批信中间，真正有上帝启示圣神的引带，是要正做正教会起座的一个要紧的信息。所以今仔日咱所读这段彼得后书3:15-16，特别是15-16节，伊咧甲咱讲，如果保罗的批信已经踮伫教会安尼流通，为着要互人较方便，还是甚至逐所在教会会当看读，所以的确有收集起来。咱今仔日会讲。肯定这应该差不多是主后90年迄阵啊，伫伊弗所进行这款的编辑。那安呢？彼得后书应该是伫主后90年以后才写。这嘛是为虾米？咱常常来看到彼得前后书的时阵。在讲这有可能，有可能是马可，还是甲彼得斗阵宣告安尼20-30年的亲密同工，来将彼得的观念甲写落来。难知彼得本人伫主后60年左右就已经宣告。这是我们所看的，所以对着这样我们也可以看到保罗所写的这些批信在初代教会已经是成做圣经了，变作是圣经的一部分，所以无追求真理，无用耶稣基督是一个救恩最中心，基督会过来，无用这做中心的时阵，就会去曲解这个保罗所写，亲像因曲解伫先知的话，等等。所以，这骨一摆来证明彼得后书嘛是伫。第一世纪较后壁教会啊，已经有咧流传诶一个批信面咧，所以经过这，互咱会当知影，上帝话拢是圣神感动，然后人写落来。这个部分，阁毋是伫一个时间点诶感动。会通过时间的检验，时间的主宰就是上帝，上帝创造时间，所以伫这个一代一代的中间，互咱看到今仔日新约圣经的完整，咱即马所看到这27段，对伫安尼，咱会当看出。保罗的态度，因为伊
当年有领受到上帝特别的恩赐，所以咱若对彼得何书来看，表示彼得因即阵宣告的使徒、门徒、作者，不管是什么人，还是真有可能就是马可福音的马可，伊这个时阵嘛应该是年老了，啊，这个时阵伊嘛早会当较明白保罗伊所写的批信中间有影，实在是有上帝的启示，所以伊才会讲到保罗所写的中间实在是有一寡奥的了解。对底下的无学问、无认真的上帝真理的人，因就无法度看明白。所以，咱会当看到保罗伊的写批信，互兄弟和在教会，伊会讲，照所修饰和伊的智慧有影。然后写批予恁，这也是来提醒保罗伊忍受过所有伟大的人所爱面对的挑战，就是你有一寡见解，有一寡领受，是人一时的、一段时间，甚至在当时的处境无法度明白。过会极力甲你反对的，但是保罗以勇敢来面对，佮甲遮个写出来，所以咱会当看出来，保罗无惊遐个挑战，才会当予咱即马有看到遮个批信来讲到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救恩。上帝国的福音，咱看到今仔日这段嘛，有咧讲，遮个恶明白个，唔通勉强，唔通照家己的意思去解释，免得家己安尼沉沦。遮个恶明白，原来是伫个宗教用语，伊常常伫讲到是一挂你。就要做解释才会明白的，对字眼看不出来，有影一寡宗教用语，你必须要有这款的一个解释。所以，咱看到彼得讲保罗批信，唔呐，敢那有一寡恶明白，佫可能予人会沉沦。保罗。伊的批信中间有一挂书有影，伊咧讲的时阵，犹太人基督徒是常常未当了解保罗所讲的恩典，有可能予人曲解，煞变作犯罪的借口。保罗所讲伫基督内面，咱真最自由的人，这。唔爱予人放纵私欲去曲解，比伫咧讲保罗所讲的，因为性情罪义，啊，这会予基督徒了做生活中间，就会当清清菜菜，行为无重要，这拢是有可能予曲解，求主帮助，予咱会当正确明白上帝话命的话。当心来祈祷，人民的主听堂的上帝，感谢你极大的恩典，享受活命的话，各好历代的圣徒因的解释见证，水的模范，互阮知上帝活命的话，嘛要改变阮今仔日的生活，有敬虔。有圣洁，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

0: 平安，我是周神助。圣经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那里。谢谢每一位佳音家人，多年来是你的奉献让这份平安的声音在城市上空从未止息。现在电台正面临搬迁与硬体的升级的关键时刻，我诚挚邀请你再次用爱心与我们同行，让我们一起守住这座城市的守望塔，让福音的灯火照亮更多需要盼望的心灵。谢谢你，愿上帝亲自报答你的摆上。
1: 这份爱正在等待您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10元，一年3650元，与我们一起守护城市心灵。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早安，用爱在城市行走，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早上7点整，
3: 台北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听众朋友，主内平安，我是李芳。在今天的灵命日粮，我们要借着新约的约翰福音第一章的一到十四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生命之光，生命之光。

在1905年，一个邋里邋遢的年轻男子把自己关在他瑞士伯恩的公寓里，专心投入于宇宙本质的复杂思想实验中。这位物理学家以疯狂的专注，不断推演，反复计算，经过长达4个月的脑力激荡后，他大幅改写了当时人们对世界运行方式的许多既有认知。这个人就是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当时他年仅26岁。不过虽然爱因斯坦拥有如此卓越的科学头脑，但他却说，我学得越多就越明白自己知道的实在太少。圣经常常指出上帝的伟大反应在他的创造中，就像诗篇19篇第1节说，诸天述说上帝的荣耀。早在爱因斯坦之前，约伯就说，你岂能尽情测透全能者吗？他的智慧高于天，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大有荣耀，甚至超越宇宙的广袤无垠。约翰福音1章1节14节说，太初有道，道成了肉身。没有任何数学运算公式能解释上帝非凡的作为。他借着耶稣基督成为血肉之躯，进入人类的世界。上帝不只是在那我们根本无法理解的遥远宇宙，他也在你我身边，因为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成为我们能认识、能亲近的生命之光。浩瀚无垠的宇宙，最让您惊叹的是什么呢？上帝的伟大创造如何使您重思与主耶稣的关系呢？我们要来到亲爱的上帝面前，感谢主，因主的创造奇妙伟大，也感谢主的儿子耶稣基督拯救了我们，使我们获得新生命。

接下来我们一块来攻读今天的经文，在新约的约翰福音第一章的1-14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生命之光。圣经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有一个人是从神那里差来的，名叫约翰，这人来为要做见证，就是为光做见证，叫众人因他可以信。他不是那光，乃是要为光做见证。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他在世界，世界也是借着他造的，世界却不认识他。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神生的。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我们的圣经就攻读到这里。

约翰福音。约翰福音是告诉我们，我们要从神性的根源来认识我们的主耶稣。主耶稣是兼具有神性和人性的神，按照他的人性，也就是按照肉身说，他是从大卫后裔生的，降生于伯利恒客店的马槽里，长在犹太人所藐视的加利利拿撒勒城，那里本是下层阶级的人居住的地方。不过犹太人看不起拿撒勒，到一个地步甚至说，那个地方能出什么好的吗？他们甚至说加利利没有出过先知。说这句话如果不是故意的，那就是无知了。根据旧约的历史文献，先知约拿就是出生于加利利的附近。当然他们轻视主耶稣，也是因为我们的主并没有加行美容，他是被人藐视，被人厌弃，这是以赛亚书53章2到3节形容的。难怪犹太人会议论说，岂是从加利利出来的吗？这就是世人从外貌对这位救主的论断。我们若是单单认识主耶稣的人性，即使认为他是先知里的一位，仍然不能够叫我们得救。我们还必须认识他神性的一面，认识他乃是那一位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神所差来的耶稣基督，才能够得永生。所以唯有相信主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才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在使徒行传4章12节，彼得说，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在罗马书1章4节说，按着圣善的灵说，也就是按着神性的根源说，这一位在时间里道成肉身的主耶稣，原是太初的神。太初就是指神尚未开始创造之前，在已过的亘古的永远里，那时候还没有受造物，没有天地万物，只有独一的真神。圣经说这个太初呢，就是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的发表，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这是希伯来书1章3节告诉我们的，他是那个不能够看见之神的像。我们可以说，神在哪里，那个地方就有神的发表，就有神的彰显。道与神同在，这个是无法分开的，因为道就是神。道这个字也可以翻译为话，等一下我们再做更多的解释。是耶稣就是基督，基督就是太初的话，他本是神的像。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约翰福音1章，从1节开始来看。1节圣经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个道这个字呢，在原文就是希腊文是话，言语的意思，它是用来表达思想、概念、智慧。同在的意思是陪伴，我们需要神的陪伴，神将话语给我们，他的同在就是他的陪伴。这里说到太初有道，这个太初啊，和创世纪1章1节起初的原文是同一个字，但是放在两处，所以它的意义就不同了。创世纪1章1节说到的起初是指神创造的开始，也就是时间的起头。但是在约翰福音这里讲的太初指的是还没有时间以前，就是在已过没有开始的永远里就已经存在的。所以圣经说是自有永有，用这句话来形容我们的神。另外一个字就是有，我们要注意一下啊，这个太初有道的有字，这个字圣经用的是过去未完成式，表示是连续的，而且是不受到时间限制的存在着。换言之，就是道之所以存在会继续下去，并没有停止它存在的一天呢，所以它会不断的存在。道就是话的意思，或者说是言语。但是呢，这里所说的这个话就是道呢，跟普通我们应对时候所说的话是有分别的。
所以这一节经文所说的道是指时常存在的话，当然就是神的话，也是神自己。我们平常说的话，自己说完了就忘了，别人更是忘得比我们还要快。因为人的话语里面没有什么分量，只有神的话才有分量。接着我们看第一节说，道与神同在，这句话有几个意思。首先表明的就是道与神一样，是有位格的。第二，是表明道与神是处于同等的地位，并不分谁胜谁劣，

都是认为神就是神嘛，人就是人，彼此之间是没有什么关系的。但是如今耶稣基督来了，道成了肉身呢、啊，所以乃是神的话来了。当神的话一临到，神也就临到了人。这就是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的意思。接着第三节说，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这一句话的意思是说，神所创造的被造之物本来都是美好的，每一样都是正面的，也是肯定的。不像今天呢、啊，因为有许多的污秽丑陋的事情，这个乃是我们人堕落之后受到罪恶的污染败坏的结果。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所信的这位神是从无而有的神，我们只要在信心里面领受神的话，虽然本来是一无所有，但是因着相信神的话，我们的贫穷软弱都能够变成了富足刚强。有一位圣经学者说，我们的神向人启示他自己的第一步就是他的创造。接着我们看第四节说，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这里所说的生命不是指人类原有的生命，而是指神的生命，就是创世纪第二章里面那个生命树所表征的神的生命。那这生命是人的光，是说神的生命在人的里头会给人一个感觉，让人认识属神的道路。这个就是生命所发出的亮光，照亮我们。当我们接受这个光，接受耶稣基督作为我们生命的主宰，我们的神他的工作就是让我们进到基督里，在基督里的生命会带领我们过神圣的生活。刚才我们也说了，这个生命的素质是恒久的，所有的人都需要这个神圣非受造的生命，就是在基督里的生命。这个生命是为着我们人，人也是为了这个生命而被造的。简单来说，没有基督耶稣的人生真是虚空黑暗死沉的人生。第五节说，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是的，很多人不是不认识耶稣，不是不需要光照，乃是他们不想接受这个光，拒绝。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有很多事情并不想摊在阳光之下，尤其是这位圣洁的神，他的圣洁程度是我们人类远远无法达到的。但是神却为我们预备了赎罪祭，就是主耶稣。只要承认，只要来到主前，他会担负我们一切的罪债，我们就能够承担得起我们的过去、我们的现在还有我们的将来了。接着在第六节，圣经就介绍了一个人，这个人叫做约翰，他是施洗约翰。圣经说他是从神那里差来的，差的意思是他负有特别的使命。在约翰福音里，使徒约翰从来不提及他自己的名字，不像其他的三卷福音书讲到施洗约翰的时候需要加施洗两个字，但是在约翰福音里单单称呼约翰，那就是讲的是施洗约翰。那么他的使命是什么呢？圣经说这个人来为要做见证，就是为光做见证，叫众人因他可以信。施洗约翰在以赛亚书已经介绍他就是那一位开路先锋，他的工作是要介绍这一位神的儿子，神的羔羊。正如他看见了主耶稣，他说看了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同时施洗约翰来并不是叫人注意他自己，乃是指示人归向基督，留意基督。主的忠心仆人们总是引导人来注目基督的。第八节说他不是那光，乃是要为光做见证。所以约翰是点着的明灯，是要向世人指明世上的光就是我们的主。但是光虽然是普照了全人类，但是有的人受益，有的人则未必受益，那是因为个人对于光的反应不同。所以是祸还是福，个人要负责。将来面对上帝审判的时候，我们是无话可说的。

在我们今天读过的经文里，第十节十一节说，这个世界呢是借着他造的，可惜这个世界却是不认识他，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但是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权柄指的是一个特别的恩典哦，含有确据，可以倚靠，靠得住的意思。那身份是作为神的儿女，这个身份可尊贵了，因为我们人并非是生来就是神的儿女，借着接待基督才能够获得做神儿女的权利。我们要感谢主，因为他愿意道成肉身来拯救我们。

听众朋友，让我们同心的来到我们的父神面前。我们在天上的阿爸天父，爱我们的救主，主要感谢你借着所造之物，让我们知道你是何等的伟大，也借着你的道成肉身，让我们尝到天恩的滋味，爱的滋味。有谁愿意为我们死而复活呢？主要感谢你爱我们，使我们能够明白你的作为。感谢，感谢奉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美名，阿们。今天我们的节目时间已经到了，愿爱我们的主在今天，因为我们更认识救主耶稣基督，也更爱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我们的主一定会借着圣灵的内住，圣灵的带领，让我们更懂得如何的亲近他，因为他是我们生命的光，也借着圣灵会赐福于我们，加力量给我们，赐给我们全家平安，身体健康。我们明天空中再会了。

0: 在当今快节奏生活当中，我们对资讯、对环境、对未来及下一代的生活条件，常常容易产生焦虑。媒体告诉我们，生存环境在恶化，贫富差距增加，有些人会被 AI 取代，很多食物不安全，人与人的关系变得复杂，各地战争延续，甚至一触即发。对于未来，你看到了什么？除了担忧，我们又做了什么？知名作家丹碧莎说，种一棵树最好的时间是十年前，其次是现在。佳音乐联播网就像用声音种树的人，将福音撒种在每个人的心田，让生命发芽茁壮，而现在就是最好的时间。邀请您每天十元撒下爱的种子，用行动种下希望的树苗，一年奉献3650元，支持佳音 Love 联播网的好声音，让守护不中断。奉献划拨账号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使用信用卡奉献或至佳音官网洽询。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2: 头版头条迅速传，一手掌握天下事，清晨的开始，欢迎收听由佳音电台节目部制作的早安佳音。
3: 听众朋友们早安，欢迎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以及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的听众朋友收听早安佳音，我是李维珍。今天是5月8日星期五，提供您今天的新闻。首先一起来关心气象，在今天会有锋面通过，而再加上东北季风的增强影响，在北部地区会有短暂阵雨或是局部雷雨，在东半部地区也容易会有局部降雨的出现，而北部和东半部都有局部较大雨势的发生几率。中南部地区大致上是多云的天气，在山区则会有零星短暂的阵雨。温度方面，今天的气温也会有所下降，而到了今天晚间到明天周六的清晨，北部下降大约到20度左右，到了明天白天在北台湾大约是在26度上下，部分地区像是在大台北的迎风面可能就只有24度上下左右。不过在本周日母亲节当天，北台湾的气温会逐渐回升，但因为云量还是偏多，因此白天大约是在27度左右。不过这两天的天气变化对于中南部的影响比较小，在白天还是会维持30度左右。另外在明天同样是受到东北季风影响，因此水汽还是偏多，在迎风面还是会有局部的降雨，到了周日当天天气就会更为稳定，只剩下东半部会有局部的降雨。接着来关心今天各大报头版头条。自由时报，成功发射2枚超雷，海鲲号将跨越潜航交舰倒数。联合报，人事总处发函，公教人员如果没有拒绝无大陆户籍将不禁用。中国时报，全民健保费后年可能调涨。继续深入今天三大报头条详细内容。自由时报今日头条，台船以及海军在本月的5、6日两天接连进行第一艘国造潜舰海鲲号的海测。台船方面在昨天也在官网公布了有关海鲲号成功发射了2枚超雷的影像，海面上的军舰回收超雷也都全部记录。外界研判紧接着将进行的是跨越测试，交舰也因此进入到倒数时刻。而在台船昨天所公布的影像是总共有57秒，从起航到抵达测试区域和斜测舰会合，被变射击发射第一枚与第二枚的超雷，标定位置回收超雷以及调舰回运， 直到夜间返航到台船大屋。军事专家纪东云曾经指出，操雷是造船最后验证的关键测试仪器，是先向美国海军来商借，而依照之前海军在立法院的答询，操雷在五月之后就要归还美军，因此相关科目是所有测试当中的重中之重。至于跨夜潜航测试的时间点，台船董事长陈振宏日前也曾经透露，就是快了。台船表示，在海鲲号完成潜航测试之后，将会进入到测评测试阶段。第一阶段会由船厂来进行技术测评，验证载台系统与作战系统。测试项目包含有续航力、水下噪音、声纳性能、战斗系统，还有武器模拟射击。完成了上述的测试，就会交给船东，也就是海军来进行战术测评。海鲲号会到演习海域，结合技术与战术测试来验证整体的作战能力。项目则包含武器射击、单舰战术运用测试、多舰协同作战测试，以及长时间巡弋成熟度的测试。联合报头条新闻，全叙部在去年底曾经发函给全国各政府机关，要求军公教人员常态化填写没有在中国大陆涉及的拒绝书，必须在每年的五月底以及十一月底填写一次，但引发了公务人员的反弹。有立委接获了公教人员陈情，在上个月底是接获了行政院人事总处的公文，其中明文揭示，如果不拒绝，将无法禁用或是调任，甚至还会被主管机关列管。对此立委批评，人事总处配合陆委会，把不拒绝的后果是连接到对公务人员的禁用与调任，这是于法无据。去年有网红拍摄统战纪录片，内容声称是有数十万台湾民众领有大陆身份证，对此陆委会在当时就展开清查，但最后只有找到个位数是领有大陆身份证的民众。陆委会并且与其他部会专案查核了60多万名的军公教核心人员是否有领取大陆证件，并且在去年10月就宣布将从今年展开常态化与制度化的查核，以每半年为期来实施督考汇总一次的办理情形，对于不配合者，政府将列出不聘任等处置的建议。立委指出，为了防堵极少数的个案，是要求全体军公教不分阶级和工作性质，一律要签署有关的切结书，这是先推定所有军公教人员都有可能是共谍，是践踏了军公教的尊严。对此，全叙部部长施能杰昨天在立院答询时表示，依照两岸人民关系条例，如果在中国大陆领有户籍或护照，将不得担任公务员。而目前对于中华民国国籍之外的其他国籍或是相关查证，也都是使用拒绝的方式，包含美国籍也是一样，这是属于行政上的方式，倒不是推定，而是程序的要求。中国时报头条新闻，健保署公布健保基金在去年的决算以及明年度的预算，以现行费率以及 5.5% 的成长率来试算，在明年收支将会出现818亿元的净短处，依法以安全准备填补之后，估计明年底的安全准备余额只会剩下833亿元，大约是 1.03 个月的保险给付支出，逼近到法定一个月的下限。而由于健保裁员一向是入不敷出，后年财务的状况并不乐观，除非补充保费的收入暴增，或者是政府再行拨补，因此安全准备是势必不足法定一个月，将可能依法面临到调涨的压力。面对健保长期的财务缺口，行政院政务委员陈时中就在日前指出，他一直在思考要如何扩大健保费的费基，因此建议可以仿效烟品健康福利捐，把证交税提拨一部分，例如是50%挹注到健保，这不只能够确保未来的20年的财务平衡，也符合资本利得者应该负担更多社会责任的原则。虽然医界和民间团体都肯定资本利得来补健保， 但是包含财政部以及审计长陈瑞敏都已经表态不支持。消基会执行董事吴荣达指出，今年是选举年，因此明年是绝对不会调涨健保费，而到了明年底审议的时候，除非补充保费有大幅增加，还有军公教与劳工的薪资上涨，保费收入因此增加，或者是政府拨补健保费在200亿元以上，否则依照健保法的规定，在后年当然就应该要调涨保费。他也强调健保收入的成长有限，但给付范围还有项目正在逐年的增加扩大，再加上老年人口是逐年成长，新药的新特材价格也上涨，健保费调整是仍属于必然，只是时间的早晚，民众应该要有此认知。继续来关心焦点新闻，联合报焦点报道。根据彭博报道，美伊战争导致了荷默兹海峡的能源运输中断，也让台湾的护身符细盾显现出漏洞。台湾是高度仰赖进口能源，内部电网则是已经逼近到供需的临界点。美国外交官员形容台湾能源的现况是缓不济急，为此台湾也正在寻求非传统的解决方式，包含赶在川习会之前试图强化台美利益的连结，包含宣布计划在2029年之前把美国天然气采购的占比提升到 25%，并且与美国西屋电器签约要检查核三厂的现况。中国时报焦点新闻，根据卫福部的官网说明，汉他病毒症候群主要是经由呼吸道吸入了鼠类的分泌物或者是排泄物的气溶胶所感染，而悬挂了荷兰国旗的邮轮红迪亚斯号近日就爆发了汉他病毒的群聚感染。世卫组织已经证实目前已造成有3人死亡，而且至少有8人是疑似感染，但是就在疫情通报之前，已经有大约20多名到40名的乘客先行下船并且回到各自的国家，而目前传出在名单当中也包含了台湾籍的旅客。对此疾管署署长罗一军初步评估认为是误传的可能性比较高，但也已经透过联系窗口向世卫组织以及邮轮公司来进行求证，不过目前尚未取得回应。继续来关心政治新闻，自由时报报道，新台湾国策智库在昨天公布一项最新民调显示，现任台北市市长蒋万安是获得了 52.9% 的支持度，而被锁定提名的民进党立委沈柏阳则是 29.7%， 但有学者示警，又有将近50%的市民认为鼠患问题严重，而这一类民生议题对中间选民来说是有一定的说服作用。不过市府是把鼠患议题定义为认知作战，但鼠患本来应该是客观的事实，却变成了政党倾向高度相关的感知议题。虽然目前台北市政府是已经从行政的层次来进行处理，但如果这一项议题在选战中被放大，未来还是仍然有可能成为挑战蒋万安施政成果的破口。联合报新闻，立法院院长韩国瑜是4度针对军购特别条例的协商破局，因此立法院会在今天将上演表决大战。民众党团在昨天中午已经在议场前排队备战，而根据了解，国民党团与民众党团也已经在昨天晚间达成共识，军购保留原本的3000多亿元的第一批军购价格，在加恩的部分则是会更加明确化，合计是框列金额接近8000亿元，而蓝白两党都将会在今天的党团大会上做出最后的拍板定案。继续来关心财经新闻，自由时报报道，美国与伊朗的战事传出结束的曙光，避险情绪也消散，激励了全球股市全面大涨， 台股在昨天也是气势如虹，刷新历史记录，新台币兑换美元汇率也是延续前一天的上升趋势，中场在央行调节下是收在 31.409 元，升值了 7.9 分，汇价是连续四红，并且创下两个月以来的新高纪录，成交量更是爆出了 31.365 亿美元的近期罕见巨量。在台股方面，中场是大涨了 794.93 点，收在 41,933.78 点，市场信心回稳，也吸引外资是疯狂涌入，三大法人合计是买超了 583.3 亿元，其中外资是继续买超 464.11 亿元。中国时报财经新闻，现有的 ETF 是否可以加挂配息不配息的级别，将牵动台湾资本市场的壮大情形，因此也引发市场关注。立法院财政委员会立委在昨天质询相关进度，金管会政企局局长高金平指出，业者提出了 ETF 加挂级别的实际需求，后续会与投信、投顾、工会等单位来进行讨论，最后将会拍板确认结果。证交所董事长林修明则指出，预计三个月之内就会有初步方向出炉，市场则是评估如果现有的 ETF 是否可以加挂配息或不配息的级别，预估可以带动整体市场规模扩增三成，达到两兆元以上，持续壮大台湾的资本市场。
1: 台北 FM90.9 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Go Radio，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3: 欢迎您继续收听早安嘉音，再来关心生活新闻。联合报报道，中华邮政在昨天表示，继桃园邮局邮件处理中心在今年4月7日迁入到邮政物流园区试营运，台北邮件处理中心是在5月4日也进驻营运，在初期的包裹人机协作还算顺利，不过在前天邮件量激增，也导致部分当天的进口邮件没有办法封清，又适逢五一连假以及母亲节的促销档期，因此挂号邮件是暴增积压。同时在前天就发生了部分的包裹还有挂号含限时挂号在内的邮件是无法在收寄的当天及时封清，恐怕将无法在承诺的时效之内完成投递，因此影响到收寄人的权益，也特别的声明致歉。自由时报生活新闻，行政院院长卓荣泰昨天在院会中表示，为了鼓励父亲能够不分性别也投入到家庭的工作，因此政府正在积极修法，要新增双亲请满6个月育婴留停津贴之后，双亲都可以再多请领1个月的留停津贴，希望可以不分性别共同来分担家庭的照顾工作。对此劳动部部长洪生汉也在昨天表示，要提高救保基金投保集聚涉及到修法，不过劳动部已经开始着手要修订母法就业保障法，允诺在1个月之内就会提出修法方案。再来关心体育新闻，中国时报报道，美国职篮 NBA 的赛况在首战是缴出了罕见的主攻大三元的文班亚马，昨天在与灰狼队的第二战只有出赛26分钟就拿下了19分、15个篮板的优质双十的表现，再加上全队7个人得分都有上双位数，最后是由文班亚马所属的马刺队以133-95击溃了灰狼，把系列赛目前扳平，成为1-1平手。另外在东区准决赛的第二战，尼克队在自家主场麦迪逊花园广场，靠着布朗森、唐斯还有阿奴诺比等人联手之下，最后是以108-102逆转胜击败了76人队，系列赛目前取得2-0的领先优势。另外是美国的职棒新闻，效力于运动家体系的台湾左投手林维恩在昨天是入选了权威棒球媒体棒球美国的评比百大新秀之列， 也成为继陈金峰、曹景辉还有胡金龙之后历来第四位上榜的台湾好手，并且与前一位的胡金龙是已经相隔有18年之久。现年只有20岁的林维恩，在去年才迎来第一个美国职棒的赛季。从 1A 出发的他是进步超速，一口气升上了高阶 1A、2A， 而在今年已经受邀参加大联盟的春训，本季在运动家 2A 的表现亮眼。先发的5场比赛投21局就有27次的三振记录，自责分率则仅有 2.14， 而全美小联盟新秀总数将近有5000人，入选到百大新秀也等于是排名前2%的顶级新秀，也让林维恩的发展是更受期待。自由时报体育新闻，台湾桌球女子代表队前天晚间在2026年伦敦世界团体桌球锦标赛和香港队在激战了5点之后，最后是以2-3饮恨，止步于16强。但是在这当中受到关注的是，有球迷发现台湾队在前几场领军作战的主教练郑嘉琪并没有现身，而是由国泰队的教练秦小军来代掌兵符。根据了解，台湾队的女将们在16强的比赛之前是突然接获了桌协的告知，郑嘉琪不会到现场看比赛。由于在前一天的晚上也没有提前沟通，因此球员听到消息之后都非常惊讶。而在主教练缺席之下，台湾队的女将也受到影响，对于桌协完全没有给出任何原因，也让球员觉得不被受到尊重。继续来关心两岸新闻。联合报报道，美国总统川普将在下周访问中国大陆，而对此我国的国安局长蔡明彦在昨天表示，美中有很多的争议是难以在短期之内根本解决，所以国安局研判美中整体是呈现的脆弱的稳定。而针对川习会将触及到台湾议题，蔡明彦则表示，中共可能会在会谈当中做出一些操作，但是美国透过公开与私下的管道都不断重申对台政策没有改变。他也指出，美国国务卿卢比欧在白宫记者会中也特别强调，不应该出现任何破坏台海或是印太区域安全的行为，这就是展现了美方对于台海议题的基本立场。中国时报两岸新闻，中国大陆的军事法院在昨天是依法对中央军委原委员，同时也是原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的魏凤和受贿案进行了宣判，认定魏凤和是犯了受贿罪，判处死刑，另外是缓刑2年执行。此外，同一天军事法院也依法对中央军委原委员，同时是原本的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的李尚福，是认定犯受贿罪、行贿罪，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死刑，不过也是缓期2年执行，但两人也都被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且没收个人全部财产。而在死刑的缓刑执行2年的期满之后，可以依法减为无期徒刑，但仍然会终身监禁，不得减刑还有假释。自由时报两岸新闻，一名来到台湾就读政治大学国法所博士班的中国籍学生，在海外期刊发表了赞同中国武统台湾的论文。对此，陆委会副主委兼发言人梁文杰在昨天表示，这一名政大博士生所发表的文章是在厦门台研所的台湾研究集刊当中刊登，而其中呼吁了中国是要加强战略叙事，让军事演练对台湾的威慑可以更加有效，但其实看来就是使用学术语言来包装对台湾的军事恫吓。从我方的角度来看，这是不可接受的。但梁文杰也指出，由于这一名中生现在还具有学生的身份，因此我方政策一向是对于中国学生来到台湾基本上还是欢迎，要等到他的学业结束之后再来处理，这也是我国对于中国籍学生的特别优惠。继续来关心国际新闻。联合报报道，法国总统马克宏在6日表示，法国的戴高乐号航空母舰战斗群正在从苏伊士运河的南部进入到红海，要为法国与英国两个国家 可能在荷默兹海峡展开的任务来预作准备。这一次的部署将让欧洲最强大的核动力航空母舰可以更接近到荷默兹海峡，而这个海峡的实质关闭俨然也已经成为伊朗战争的缩影，数以百计的船只因此受困，也引发国际能源总署所说的全球石油市场史上规模最大的供应中断。中国时报国际新闻，美国国务卿卢比欧在5月7日抵达了梵蒂冈，会见教宗梁十四世，借此希望可以缓解美国总统川普在过去多次批评教宗之后所引发的紧张局势。而卢比欧预计会在8日前往意大利会见总理梅洛尼。罗马国际社会科学自由大学政治史的学家卡斯塔兰尼表示，川普对教宗的攻击在意大利是引起了广泛的愤怒，尤其教宗在意大利的政治与文化想象当中还是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尽管梅洛尼在今年稍早曾经表示他希望川普有朝一日可以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但是川普的言论实际上是迫使了梅洛尼与这一位美国总统要保持距离。而卢比欧此行的目标很可能就是要试图缓和川普的言论，同时修复两国日益恶化的关系。自由时报国际新闻，所罗门群岛是中国在南太平洋的最亲密伙伴，但是总理马内列在昨天没有能够挺过来自于国会的不信任投票，最后是以22票对26票被罢黜下台。所罗门群岛是大英国协之内的独立君主国，与中国的关系也非常友好。而法新社则分析指出，在马内列下台之后，继任者将可能会比他更亲近北京官方，恐怕也会让邻近的澳洲还有西方国家在南太平洋要牵制中国影响力的布局是面临到更大的压力。自由时报国际新闻，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上任超过有半年，但即使内阁的支持度还是高居70%以上。不过因为他长期是没有属于任何的派阀，因此被外界认为在党内的基础薄弱。接下来他将会推动修宪、强化日本防卫等有关日本的大改造工程，势必会面临到严峻的反扑。不过就在此时，由政坛大佬麻生太郎所领军的应援团将会在本月下旬成立国立研究会，发起成员包含前安倍派的大将干事长秋生田光一，以及在去年总裁选举时的竞争对手包含目前的外相茂木敏充、防卫相小泉进次郎以及政调会长小林英之也会出面站队。最后来关心北区新闻，桃园市北横的花县台七花卉农游的活动在明天会正式开场，而大溪警分局也在昨天表示活动会到本月的24日，而目前正值绣球花还有金针花的花期，同时也是油桐花的尾声，再加上沿线的大溪还有复兴区的景点又多，以及是正逢母亲节，预计将吸引大量游客上山游玩。因此在花季期间，警方已经全面盘整了交通节点，将针对容易拥塞的路段加强疏导以及取缔违规停车，也请赏花游客多加利用接驳车还有大众运输工具。中国时报新闻，台北市从去年底开始宣布推动台北无烟城市，采取分阶段在新中山现行公园以及西门町商圈设置户外负压式吸烟室，目前包含西门町有3个，新中山有1个，还有行医停车场有1个，首批总共5个负压式吸烟室已经在昨天是正式启用。同时另外西门商圈将从6月1日开始是全面禁烟，而新中山的现行公园则是已经全面禁烟。另外有 96.2% 的市民都支持市府对于大型活动还有人潮众多的公共场域用相同方式来管理，还有近80%的市民都支持设置户外负压式以及开放式的吸烟区。 也可以对于不吸烟的民众，走在路上可以再免受于二手烟或三手烟之苦。自由时报新闻，连锁医美诊所艾尔利的新北板桥店爆出了针孔偷拍的行为，对此新北市法制局表示，目前本案已经进入到侦查阶段，市府也启动三项作为来保护受到影响的消费者，其中包含由消保官受理消费申诉，协助民众进入到调解程序，也委请专业律师提供法律咨询，协助民众了解刑事程序，以及附带民事还有团体诉讼的差异，希望可以整合相关资讯，避免民众求助无门。自由时报新闻，2026桃园合唱艺术节市民合唱大赛将在7月18、19日在中立艺术馆登场，从今天开始开放报名到6月8日为止，参赛团队必须要三分之二以上的团员是涉及居住、工作或者就学在桃园市，也希望广邀市民朋友参加行诉属于桃园的文化特色，而相关资讯可以上2026桃园合唱艺术节的官方网站来进行查询。以上新闻由李维珍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也请继续锁定接下来的节目《趋势领航》主题曲。同时祝您今天以及即将到来的周末假期一切顺心愉快。早安佳音，我们下周一再见，拜拜。

现在时刻八点整，台北 FM 九零点九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行万里路，越过千山万水，翱翔于资讯的国度。以全方位的视野，飞向更高更远的目标。展翅上腾，
1: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早安！非常欢迎您在每个星期五上午的八点到九点准时锁定嘉音乐联播网 FM 90.9以及桃园 GoGo Radio FM 104.3来收听《趋势领航》主题曲。我是李大华。在今天节目里面，我们谈的趋势啊，我们谈一切我们觉得说好的发展啊，或者说我们该注意的事项啊，都是我们必须要掌握的趋势。而今天谈这件事情啊，我们有正面表述跟负面表述哈。那它正面表述是负面的。负面表述是正面的，你看像绕口令吧，啊，正面表述我们谈诈骗啊，诈骗趋势。虽然我是正面表述，但听起来这就是一个负面的趋势嘛，诈骗怎么会是好趋势呢？所以呢，我们今天反过来就是反诈骗趋势啊，听起来哈，我觉得说它虽然是反，但是这绝对是正面的。怎么样来反诈骗，是我们现在的显学。那要讨论这个议题啊，我们就一定要请到专家在我们节目现场跟大家来分享啊。今天特别邀请德威扬国际法律事务所的主持律师林伯钧林律师。
2: 大家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非常欢迎伯钧兄啊。那林律师的法律事务所德威扬啊，在台北跟在纽约两地都有啊。那你们是这个不同人马处理不同的案件啊？
2: 那对，会有不同的情况。对，
1: 是。那在美国的话，处理的在是哪方面的案件？
2: 其实美国的部分，我们现在处理遗产的部分呢，海外的这个部分资产的管理的部分是最多的。那当然，有时候我们会碰到一些比较属于这个诉讼上面，例如是专利，或是一些比较民事上面的一些纠纷，都是我们会碰到的事情。
1: OK， 那是在美国社会的案件啊。那在台湾呢，我们接的案子，
2: 在台湾的部分的话，诈欺事件是一定有的，而且它高达一定的比例，因为层出不穷，层出不穷。那有时候我们碰到的情况是在于说，民众反而不愿意报案，不愿意。那他们先找律师，因为我先想把钱要回来。可是有时候我们的听众都觉得说，我去报案之后，这个钱反而不知道可以多久，什么时候回来，是不是请律师去帮我谈？
1: 是，有受害者希望说，我对外就是鸭子划水，
2: 对，
1: 包含诈骗集团不知道，我采取动作了，
2: 对，
1: 因为他一旦知道，可能就采取非常坚决的措施，
2: 对对。
1: 可是这是一厢情愿的想法吧？
2: 是，因为有时候我们碰到的这个客户、民众、听众的时候，第一个反应是在于说，我被骗了，金额不高，我去报警的话呢，其实我只想拿回钱，有没有追到不是我自己心中所想。那我去报警之后很麻烦欸，我要配合后续笔录。侦办啊，一个不小心讲错，我又到时候又被